0: 车终点站为美浓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以后本列车将延长至八岛站，
1: 建议
0: 往淡水站
1: 改乘客运量，
0: 请在一零八港铁站
1: 换车。这个是几时压力吗？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3: 但我觉得鱼。
4: 中华文化。
5: 啊，恁家的本身哦，全部都是广东的香。
6: 多了。
7: Hi.